0: 很 slang 嘛，
1: 好吧好吧，
0: 来走，
2: 对呀，
0: 我没听到没？唱的，后面又 clip the slang 一波了，
2: 哎，这没听到，
0: 很爽，唱完了，啊，弄的嘛。